0: 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地区名单。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单应用较广，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等确定。2020年IMF 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39个，人均 GDP 普遍超过2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希腊为1.76万美元。2024年 IMF 认定的发达国家地区有41个，部分新进入国家人均 GDP 超过2.5万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拉脱维亚为2.34万美元。基于发达国家2024年 2.34 万美元的门槛值，按照 2% 左右的名义增速逐年调整，预计到2035年发达国家的门槛值将达到 2.9 万美元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门槛值调整、国内物价水平和汇率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为科学设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倒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 0.20% 左右，15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 4.17%。 统筹考虑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各项条件，未来十年我国 GDP 潜在增速完全有条件支撑年均 4.17% 的增长。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1: 川市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您播读的是王庆坤的作品《又见桃花雁南山》。仲春时节，日长天暖，杏花落尽，桃花开了， 或呼朋引类，或切腹将除，走出拥挤喧嚣的灰色水泥城市，到泗水南部山中去看桃花。这是蛰伏在我心中一冬的愿望。你看，远山绵绵，烟霭淡淡，通往山中的道路蜿蜒曲折，地势高高低低。峰回路转之际，路旁不时有盛开的灵芝桃花呈现在眼前，给人以惊喜。有时仅一株桃花，一簇开五主，它在高高的山坡上依傍着竖立的岩石，似闺中镜前的少妇孤芳自赏。有时是三五株，它们在地畔竞相绽放，比艳斗起。当站在旅途的终点，最后迎来那一望无际的如云似霞的粉红粉白的桃花时，你内心是一种震撼，你忍不住扑入花丛，你流连在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桃花世界里，甜丝丝的新鲜桃花气息浸透你的肺液，沐浴你的灵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这首歌就像歌唱的我的家乡泗水县。我的家乡重名的就有几座桃花山、桃花岭，还有几个叫桃花庄、桃花岗的村庄。出发的日子留心一看，大江南北总少不了桃树。天下竟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地方栽植桃树。我曾见他宴笑于鲁中南乡村农舍的猪圈旁，我曾见他明眸闪于西安法门寺的月光门后，我曾见他倩影舞动于北京中南海的墙根下。何止人间，在天上神仙住的地方，也似乎不能缺了桃树。西游记中的孙大圣透过浓密的桃叶在窥视，美丽活泼的七位仙女来到王母娘娘硕果累累的蟠桃园，引发了一场神仙之间的大战。桃花源记中的理想国是一个中无杂树、芳草鲜美的桃花村，为世人所向往。自古以来，不知盛开的桃花见证了多少出的爱情悲喜剧。也许是桃花催生了情愫，桃花给爱情染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桃树下的爱情之花比那枝上的桃花还要美艳。书生崔护总是难以忘怀那只有一面之交的姑娘，在来年同一个日子同一个地方傻傻的等待，念念不忘。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陆游与前妻唐婉邂逅相逢在沈园桃花飘零的季节，想起被母亲活生生拆散的甜蜜婚姻，愧疚沉痛的心灵发出了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呼唤。桃花更与真挚深厚的友情同在。也许是怒放的桃花让好汉变得更加刚毅。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写的是：燕豪杰桃园三结义，粗莽的张飞提议，我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玄德和云长齐声应诺，如此甚好。从此三位豪杰结下了不求同年同月生，只愿同年同月死的超凡友情。民间相传桃木能避鬼邪，常常用桃木刻成短剑佩戴在婴儿身上，这木剑岂能比淬火的钢铁之剑更锋利，真能驱鬼斩妖。 民间的传说自有其道理和依据。我愿意相信这个传说，那是因为充满青春活力的艳丽的桃花远离腐朽，给人以美好和希望。那桃木浸染人间烟火而远离鬼魅，给人以温馨和光明。夸父追日，饥渴而死，扔下的拐棍化作了一片桃林。这片桃林繁衍至今，而且遍布世界各地。这不是炎黄子孙的历史写照吗？神话就是历史的折射。据报载，前段时间一位著名教授呼吁要评选中国的国花，我要投桃花一票，而不是文人墨客所盛赞所推崇的梅花、兰花和牡丹一类的珍品异卉。平凡普通的桃花是老百姓的桃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的桃花。更何况有花还有果，桃花落尽之日，正是美味的果实成长之时，后面还有一个丰硕的季节等待着人们去收获。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拍一张照片吧，留下身后漫山遍野的灿烂桃花，留下一段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在心里存下一份温馨。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读的是王庆坤的作品《又见桃花雁南山》。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5: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6: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5: 好啊，你背吧。
6: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6: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5: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6: 嗯，我记住了。
5: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粒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7: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 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

0: 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地球上的红飘带》第二部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故事。整个长征中，红军真正摆脱李德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指挥，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2号上午，红军打响了乌江战役。经过4天浴血奋战，红军于6日全部渡过乌江天线。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桂地区发展，渡过乌江天线后，红军马不停蹄地向遵义进发，准备夺取黔北重镇遵义。1月6号凌晨3时许，攻击遵义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了。正在此时，瓢泼大雨自天而降，这场不期而遇的降雨给红军夺取遵义的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敌人自以为有乌江天险的障碍，又下着这么大的雨，红军就是长了翅膀也不会这么快就飞过来。因此，当红军真的出现在他们鼻子底下的时候，他们完全慌了手脚，很快被红军击溃。解决了遵义的外围据点后，红军开始拟定攻击遵义的计划。为了详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

0: 队列里差不多每个人都摔过几跤。红军官兵冒雨疾行了两个多小时后，大雨停了，透过夜幕可以看见远处有一点灯光掉在半空。俘虏们悄声地告诉红军，到了，那就是遵义城上高楼的灯光。于是红军战士就装成国民党败兵的样子，慌慌忙忙往城根跑去。
1: 干什么的？
0: 城楼上发出一声凶狠的闷话，紧接着就听见敌人拉枪栓的声音。
1: 自己人！
0: 红军队伍中刚刚俘虏的国民党兵用贵州话答道。
1: 哪一部分的？
0: 城楼上又问。这时已成为俘虏的国民党连长就按照红军事先给他安排的内容，悲悲切切地回话说，
2: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刚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了出来，现在啊，共匪还在追我们，请快快开开城门，救救我们。
1: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
0: 敌人还想查问一下，大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默了一会儿，看样子他们是在研究情况。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又在远处发起了一次攻势，那些叫城的俘虏们也很配合地大声叫道，
1: 快开开门呀，共匪马上就追上来了。
3: 吵吵什么？
0: 一个口气很冲的家伙朝城下众人大喝一声，听口气好像是个当官的。扮成敌军的红军只好服从，都不吭声。正在这时，突然从城楼上射下几道手电光，在红军身上照来照去，仿佛要照点可疑的东西出来。当他们确实看清这些戴着大盖帽子的是自己人的时候，才说，
1: 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0: 哗啦一声，城内卸下了门栓，随后只听吱吱的两声后，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守城的敌人一见到装扮成自己人的红军，就紧张地问，
1: 怎么共匪已经渡过乌江了？来得好快呀。
2: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了。
0: 说着话，红军的枪口已经指着开城门的敌人了。炸城成功后，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涌进城去。1月7号早晨，遵义城被解放了，老百姓都走进家门，排列在街旁，挥着彩旗，大放爆竹，兴高采烈地欢迎着自己的子弟兵。攻克遵义后，红军又经过十余天征战，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月15号晚，遵义会议在遵义城内地方军阀百徽章司邸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了。出席这次重要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会上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单纯防御及长征中实行的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开始确

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后，中共中央直接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一转被动局面，灵活机动地转战于川黔大地。从1月29号起，在以后的3个月内，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慌忙调滇军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便出其不意，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防备力量空虚的云南突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便向西北方向前进。此时，为了加强昆明防御力量，云南当局急调各地军队向昆明集结，致使金沙江沿岸防备大受削弱。5月9号，红军渡过金沙江，一举摆脱了7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击，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18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两大主力的会师。不久，两军混编为左右路军，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的右路军于8月下旬通过茫茫草地。9月上旬，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强令红军南下。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组成陕甘支队，先行北上，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号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21至24号，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7月2号南下的左路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随后两军并肩北上，经20多天艰苦行军，通过松潘草地。10月9号，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22号，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江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感冒了吗？
1: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3: 看我的，呸！
4: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5: 这样污染环境。
0: 那吐哪呀？
6: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0: 谢谢姐姐。
6: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7: 对啊，

0: 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 嗯，我知道了。
0: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政府环防热线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乡润同心，合力护成长，打造县域卫保样板；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我县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作为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县，我县有着数量较多的困境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务重，需求多元。作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联合国互同成长项目试点县，县民政局立足县情实际，以示范创建为牵引，创新构建1443卫保工作模式与3456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护航，从碎片化帮扶迈向系统化关爱，持续擦亮全乡有爱、合护未来卫保工作品牌，为全国县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泗水实践。精准摸排、清单赋能是泗水卫保工作的第一块压舱石。县民政局牵头建强儿童督导员加儿童主任加专职社工三级专业队伍，打破传统静态摸排的局限，用大数据加铁胶板组合拳强化动态监测和数据对比，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服务准，坚决守牢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底线。在此基础上，我县创新建立资源、需求、服务三张清单，整合28个部门、68项救助政策与关爱项目，推行物资加服务加赋能多维救助。目前全县困境儿童服务匹配率、覆盖率均达到历史新高，实现了对困境儿童的精准滴灌。智慧助力闭环管理，我县织密了一张动态响应的儿童防护网。县民政局牵头建成全国首批县域儿童保护智慧平台全乡智慧卫保，在全国首创红黄蓝绿四色风险预警模式，对儿童风险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真正实现了困境儿童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围绕闭环服务，县民政局推动完善发现报告、个案会商、联动处置、跟踪监测全流程机制。目前全县中高风险个案评估开案率达100%，构建起全链条闭环式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品牌引领温情护航，让每一名困境儿童都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县民政局创新设立一个都不能少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专项基金，构建起政府保基本、慈善补基难的分层保障格局，重点解决突发困境、应急救助等兜底外的急难问题。针对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创新实施五方供养模式，联合社会组织共建了省内首家监护困境儿童托养基地向日葵成长家园，让失去家庭监护的孩子有了固定的成长港湾。同时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精心打造向日葵阳光计划、圆梦四季行动、启航计划等10大品牌关爱行动，全年开展关爱服务活动1620场次，服务6.7万人次，真正做到了四季有关爱、温暖不间断。协同联动、社会共治， 我县已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卫保新生态。作为牵头部门，县民政局充分发挥跨部门协作枢纽作用，联动公安、教育、卫健、残联等35个部门，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一门受理、多方联动，让群众找对门、办对事。同时，县民政局大力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激活全民哨兵与志愿服务力量，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良性卫保生态。目前，我县的卫保创新做法已被民政部、央视新闻直播间、中国民政、中国社会报等宣传推广，多次在全国全省会议做经验交流。县民政局将持续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用心用情用力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全市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泗水力量。本台消息，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新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4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科学认识压力，有效管理情绪，近日，团县委联合县教体局、县卫健局在子路中学开展青春之城暖心护航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邀请县心理健康医院专家医师面向初中学子开展专题心理健康讲座，有效帮助学生科学缓解考试压力，管理情绪，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建设。课堂伊始，专家医师用一场轻松活泼的大风吹互动游戏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在欢声笑语中，同学们放下了拘谨与羞涩，迅速拉近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心理防备，为接下来的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奠定了轻松、愉悦、安全的基调。随后的专题分享环节，专家医师以成长不烦恼、如何与压力和平共处为主题，从科学认知压力、深度探寻压力源、客观自我测试、掌握及时释放技巧以及构建长期管理机制等5个维度进行讲解。 在专家医师的专业指引下，同学们学会了正视成长中的烦恼，掌握了接纳情绪、科学减压的实用方法，提升了自我心理调试能力与抗压韧性。现场学子在互动与感悟中，不仅缓解了当下的紧张情绪，更树立了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为今后从容应对学习、考试与生活中的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此次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是泗水共青团深化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团县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为全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心灵蓝天。各位听众，下面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者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海娇，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0: 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2: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3: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2: 好啊，你背吧。
3: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3: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2: 嗯，非常好，说的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3: 嗯，我记住了。
2: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0: 看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

0: 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喽？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3: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2: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4: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5: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6: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7: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8: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0: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

0: 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0: 啊，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她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 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嗯，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嗯，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

0: 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

0: 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0: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0: 他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0: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肩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得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 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

0: 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乔运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她做媒，她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眼缘，没错，这就是眼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石丽华说：真这么说？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他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1: 带着呢。
0: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1: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0: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2: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石丽华低声说：
1: 你想好了？
0: 我想好了。
1: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乔红梅瞪眼说：
1: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2: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3: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2: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4: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2: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4: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2: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4: 小婶子，你和俺丽花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2: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儿，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史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史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4: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2: 乔红梅听懂了史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史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4: 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2: 史丽华答应着，拎着蛇

0: 皮袋子缓步朝前走，小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石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石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石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石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石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石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涧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为什么叫西涧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石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 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面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 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
2: 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
2: 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
0: 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
3: 你拿什么谢我？”
0: 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员。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乡润同心合力护成长，打造县域卫保样板；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我县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作为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县，我县有着数量较多的困境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务重，需求多元。作为全国首批

0: 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联合国互通成长项目试点县。县民政局立足县情实际，以示范创建为牵引，创新构建1443卫保工作模式与3456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护航，从碎片化帮扶迈向系统化关爱，持续擦亮全乡友爱合护未来卫保工作品牌，为全国县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泗水实践。精准摸排、清单赋能是泗水卫保工作的第一块压舱石。县民政局牵头建强儿童督导员加儿童主任加专职社工三级专业队伍，打破传统静态摸排的局限，用大数据加铁胶板组合拳强化动态监测和数据对比，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责任实、服务准，坚决守牢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底线。在此基础上，我县创新建立资源、需求、服务三张清单，整合28个部门、68项救助政策与关爱项目，推行物资加服务加赋能多维救助。目前全县困境儿童服务匹配率、覆盖率均达到历史新高，实现了对困境儿童的精准滴灌。智慧助力闭环管理，我县织密了一张动态响应的儿童防护网。县民政局牵头建成全国首批县域儿童保护智慧平台全乡智慧卫保，在全国首创红黄蓝绿四色风险预警模式，对儿童风险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真正实现了困境儿童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围绕闭环服务，县民政局推动完善发现报告、个案会商、联动处置、跟踪监测全流程机制，目前全县中高风险个案评估开案率达100%，构建起全链条闭环式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品牌引领温情护航，让每一名困境儿童都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县民政局创新设立一个都不能少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专项基金，构建起政府保基本、慈善补基难的分层保障格局，重点解决突发困境、应急救助等兜底外的急难问题。针对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创新实施五方供养模式，联合社会组织共建了省内首家监护困境儿童托养基地向日葵成长家园，让失去家庭监护的孩子有了固定的成长港湾。同时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精心打造向日葵阳光计划、圆梦四季行动、启航计划等十大品牌关爱行动，全年开展关爱服务活动1620场次，服务6.7万人次，真正做到了四季有关爱，温暖不间断。协同联动、社会共治，我县已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卫保新生态。作为牵头部门，县民政局充分发挥跨部门协作枢纽作用，联动公安、教育、卫健、残联等35个部门，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一门受理、多方联动，让群众找对门、办对事。同时县民政局大力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激活全民哨兵与志愿服务力量，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良性卫保生态。目前我县的卫保创新做法已被民政部、央视新闻直播间、中国民政、中国社会报等宣传推广，多次在全国全省会议做经验交流。县民政局将持续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用心用情用力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全市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泗水力量。本台消息，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 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鑫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四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科学认识压力，有效管理情绪，近日团县委联合县教体局、县卫健局在子路中学开展青春之城暖心护航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邀请县心理健康医院专家医师面向初中学子开展专题心理健康讲座，有效帮助学生科学缓解考试压力，管理情绪，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建设。课堂一时，专家医师用一场轻松活泼的大风吹互动游戏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在欢声笑语中，同学们放下了拘谨与羞涩，迅速拉近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心理防备，为接下来的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奠定了轻松、愉悦、安全的基调。随后的专题分享环节，专家医师以“成长不烦恼，如何与压力和平共处”为主题，从科学认知压力、深度探寻压力源、客观自我测试、掌握及时释放技巧以及构建长期管理机制等五个维度进行讲解。在专家医师的专业指引下，同学们学会了正视成长中的烦恼，掌握了接纳情绪、科学减压的实用方法，提升了自我心理调试能力与抗压韧性。现场学子在互动与感悟中，不仅缓解了当下的紧张情绪，更树立了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为今后从容应对学习考试与生活中的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此次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是泗水共青团深化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团县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为全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心灵蓝天。各位听众，下面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6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者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海娇，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4: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 新版国防教育法将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7: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夏天来了，又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但是网络上总有一些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说，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

0: 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网络上传言说，甜度高的西瓜都是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了溶液，但其实西瓜就算是注水，果肉都会很快的腐烂掉，更别说注射溶液了，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不会危害健康。西瓜只要是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其他的不用过多担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西瓜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一听、二看、三摸。听就是根据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就像在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看就是要选择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最后，我们可以用摸一摸感受西瓜的触感，成熟的西瓜表皮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圆润光滑，如果果皮柔软坍塌，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下面这些事需要注意：一、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食用时需要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破损变质不宜食，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果肉也可能会受到污染。四、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

0: 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压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节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送人类爱心之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他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

0: 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嗯，
1: 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着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 候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她吵？
1: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得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

0: 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 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他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犯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她做媒，她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你是否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了，大伙一块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哦，走，吃饭去。强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
1: 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
0: 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
1: 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
0: 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
2: 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
1: 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
0: 石丽华说：真这么说？
1: 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她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
0: 腊月二十五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
1: 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2: 带着呢。
1: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2: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你问这些干什么？
1: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0: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
2: 石丽华低声说：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2: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乔红梅瞪眼说：
2: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3: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0: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4: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4: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

0: 暖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施有福说，
1: 小婶子，你和俺丽花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
0: 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史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史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2: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0: 乔红梅听懂了史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史丽华让史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3: 史有福说了声，
1: 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0: 史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她后边四处打量。史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桠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史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史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史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史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史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史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史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 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
1: 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
0: 史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4: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碾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 三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
5: 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
0: 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
5: 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
5: 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
0: 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
2: 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
0: 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
2: 你拿什么谢我？
0: 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
5: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行不？
0: 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

0: 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董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0: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0: 我是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3: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4: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5: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4: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6: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4: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7: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9: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8: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

0: 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 强行摊配不合理的

0: 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
0: 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4: 主持人好。
3: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4: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特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3: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5: 东西。对对对，
3: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5: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

0: 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那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1: 对，
0: 你
1: 它
0: 像
1: 是一个
0: 70
1: 魂
0: 后。
1: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
0: 对
1: 以
0: 对
1: 后
0: 对对，
1: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0: 没错没错啊，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
1: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
0: 哎，
1: 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0: 太
1: 能对
0: 对
1: 于
0: 了，
1: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他是属于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 便携

0: 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他拥有这种感觉，他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他能让他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话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鼓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 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0: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是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的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上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 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

0: 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是，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 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就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都，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我是你的眼，架起亲情连心桥；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杨柳镇针对农村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有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团聚的现实难题，聚焦老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用数字化暖心服务架起亲情连心桥，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在杨柳镇下里庄村，志愿者刘小瑞正在帮助孔繁荣老人与他的子女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通过手机，老人与子女开展面对面交流，让他格外高兴。老人孔繁荣：
2: 以前一年见不了儿女几次面，现在有志愿者来开视频，月月都能见上了，儿女们放心，我也放心，这个活动太好了。
1: 志愿者定期上门入户，帮助老人与子女开展视频通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线上团圆，化解了两地牵挂之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借助数字化手段，老人们可浏览子女朋友圈，知晓近况，子女也能实时掌握长辈居家生活情况，实现了老人看得见，子女放心间。志愿者夏彩虹：
3: 我们给这个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我是你的眼，目的呢就是让咱老人与外地的子女都能通过视频的形式相互了解近况。我们还有时拍一些老人的生活视频和照片发给他的子女，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和情感互动，有效缓解双方牵挂和思念。
1: 随着我是你的眼项目的实施，杨柳镇还逐步探索出预约沟通、上门服务、隐私保护、跟踪关爱、日常帮扶五步闭环暖心服务流程。在上门的过程中，志愿者主动与老人们拉家常、问冷暖，了解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及实际困难，及时建立需求台账，同步开展照料服务，力所能及帮助老人打扫院落、整理居室等，常态化排查线路、燃气隐患，宣讲居家安全知识，构建起精神慰藉加生活照料加安全保障一体化敬老服务体系。杨柳镇团委书记刘小瑞：
4: 我是你的眼项目落地以来，已为全镇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近1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以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服务新模式，让敬老爱老成为我镇文明新风尚，先后被新华社、农村大众等媒体宣传报道。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案例。
1: 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 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

0: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新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泗水正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
1: 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新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四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
0: 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度汛，全力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2: 我是四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

0: 护平安。
1: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 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决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弘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8: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8: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8: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

0: 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0: 更文明。
2: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0: 更。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啊，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十三四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 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他吵？
1: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嗯，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嗯，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3: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3: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3: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

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事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0: 会的情感脉络。
1: 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聚集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美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

0: 让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就算只守这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

0: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2: 他也重男轻女？
1: 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2: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2: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2: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2: 他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

0: 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2年。这2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呢

0: 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

0: 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锦州山下总南关，
2: 总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5: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

0: 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 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6: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6: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8: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5: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
19: 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0: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不断增资扩产，外

0: 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
1: 山东各地不断丰
0: 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
1: 山东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有效激发旅游消费新活力。
0: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聆听山东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通信生命线的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球金属变形及先进材料领军企业贝尔卡特自落户威海以来，就先后次次增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请听报道。
2: 前不久，贝卡尔特在威海研发的高性能钢连线产品贝塔威成功配套全球领先的巨型工程轮胎，顺利通过东南亚矿区高强度测试，首次实现产业化落地。贝卡尔特山东钢连线有限公司运营和质量经理张庆华：
3: 首次实现了轮胎制造过程的无钴盐添加，能够助力轮胎制造过程的绿色化。巨型工程轮胎可以在极端工况下大幅提升它的使用寿命。
2: 长期以来，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被广泛应用于橡胶配方中，但它强氧化性的特点却会降低橡胶的耐老化性能。贝卡尔特研发团队另辟蹊径，破解了这个困扰轮胎行业60多年的难题。他们将钴集中用于钢连线镀层，研发出贝塔威技术，打破了需要在橡胶中添加钴盐的传统。但技术问世后，因需要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载体。在当地政府撮合下，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龙头企业三角轮胎展开联合研发，目标锁定大型矿山等复杂恶劣工况作业的巨型工程轮胎。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胎及巨胎设计技术带头人刘亮亮：
4: 新技术呢，改善了橡胶以及橡胶与钢连线粘合层的抗老化性能，在苛刻工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故障率，同时使用寿命提升了超过15%。最新的消息是测试的非常理想，客户已经追加订单，很受欢迎。
2: 今天的研发突破源于多年前的投资选择，贝卡尔特瞄准中国快速增长的子午线轮胎市场，决定来华投资。威海市将轮胎产业作为10条优势产业链之一，成立装班及时跟进，很快落成了占地24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这是威海吸引的投资最大的欧洲资本项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促进中心欧美招商处负责人尹志伟：
5: 从企业关心的市场啊、能源条件啊，还有一些硬件的配套条件方面呢，去积极主动的对接，然后形成了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呢，能够本地的这个轮胎的产业，这是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同的配套。
2: 研发力带动贝卡尔特持续扩张，自2004年进城投产之后，又接连四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 1.055 亿美元。企业在威海的投资总额已经从2990万美元增至 3.094 亿美元。去年企业又列出投资计划，准备进行生产线的自动化升级和节能减排改造。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王登攀：
6: 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关系，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的科室到企业来现场办公，指导企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好立项。我们已经理了1.5亿的更加坚定的企业下一步投资的信心。
2: 如今这家工厂已经成为贝卡尔特集团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日产钢丝总长超过130万公里，每年助力威海6大类5000多个品种，超5000万条轮胎走向世界。贝卡尔特山东钢连线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志健：
7: 我们对在山东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高端产品带到威海，实现全球首发威海制造，并继续深化和本地轮胎企业的合作，共同迈向国际市场。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今天开启。在15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引、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请听报道。
2: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核准，聚焦新产业。今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

0: 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盛宇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1: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0: 艾麦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2: 艾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四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0: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9.1%， 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本届峰会加大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山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蔡培安：
3: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4: 建筑业是山东传统支柱产业，日照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筑业全产业链协同集聚，引导企业抱团从借船出海转向自主扬帆，产品挺进国际高端市场。请听报道。
0: 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一批批钢材经过切割、焊接、组装，变身为各类建筑构件，即将批量发往印度尼西亚，在当地拼装成工业厂房。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车间副主任池成浩：
5: 产品运到现场就跟咱传统的搭积木一样，用钢强螺栓连接，一个月时间就能完成主体框架的安装。现在的海外项目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大约占我们企业的总产值80%以上。
0: 依托港口和钢铁资源优势，日照催生了众多建筑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市场需求整体放缓，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放眼海外，建筑市场长期受困于劳务效率低、施工成本高的难题，而装配式建筑工厂预制加现场快装的模式正好能破解这些痛点。于是不少企业纷纷瞄准国际市场，但标准不兼容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日照大象航销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凤：
6: 做国外的项目，如果说我们想整个项目承担的话，那么它每个区域的包括产品标准和建筑施工的标准、验收标准，它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对各地的标准不熟悉，就导致在验收环节遇到一些障碍，很难实现交付。
0: 此前当地企业只能依赖分包出口出加工配件，利润微薄。针对这一瓶颈，日照市将绿色建筑产业纳入全市12条重点培育产业链，采取国企出资、龙头出技术、本地供配套的模式，打造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实行研发、设计、生产全一体化运营。日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科长李超华：
7: 引入多家具有出口经验、熟悉国际认证标准的装配式建筑头部企业，这些企业以技术入股方式与国企成立合资企业，通过技术共享与研发协同，带动本地上下游建筑企业抱团出海。
0: 为了鼓励装配式建筑出口，国家将成品归类为活动房屋，预制构建可以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属于最高退税档位。同时因为装配式房屋体积大，构建规格复杂，当地海关为企业提供优先查验、抵港直装等通关便利措施。日照海关物流监管科科长杨志远：
8: 支持企业使用预约通关、归类预裁定，使企业的产品可以从港区直达码头，边验底边装船，通关效率提升约50%。通过减少倒运堆船环节，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0: 多项政策红利叠加，进一步放大了集群协同效应。经过合力攻关，日照装备式建筑产业园先后通过了欧盟、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体系认证，并凭借稳定的供应链为海外业主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成品出口范围也逐步向高

0: 端市场拓展。日照大象航销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凤：
1: 这是一个出口欧美的公寓项目，我们已经卖出去300套了，包括它的装饰装修，然后水电卫浴这些在当地都能够买得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产品集成提供给客户，比当地现场施工要节省30%左右的成本。
0: 目前日照装配式建筑产品已经出口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学校、住宅、市政工程等多类场景，今年一季度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近100亿元。
2: 随着暑期临近，山东文旅市场日趋活跃，各地立足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多点位发力，带火全域旅游消费。请听报道。
3: 前不久，荣成海旅岛推出万事 OK 号粉色游轮，鸥鸟环绕的美景和趣味互动的体验深受游客喜爱。当地同步将登岛游升级为生态海上游，依托海陆线路串联周边景区，带动全域客流增长。安徽游客欧阳白雪：
4: 粉色游轮颜值超级高，船上有很多打卡的地方，而且很多海鸥真的很好，随便一拍就能拍出大片。
3: 连日来，日照王府大街古玩大集热闹开集，各式摊位整齐排布，木雕玉器、书画篆刻、民俗工艺品等各类老物件应有尽有。不少市民也趁着闲暇时间前来逛集寻宝，了解传统文化。市民丁新伟：
5: 就是捡点宝贝，看中了什么就捡点，东西挺多挺全。
3: 夜幕降临，德州市武城县的南溪营地灯火璀璨，人气十足。这座占地30亩的营地以露营加休闲为特色，依河造景，就地取材，融合自然野趣与乡土风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游客王月：
6: 走进营地，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而且这个环境特别适合交朋友，大家一起亲近自然，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3: 华灯初上，其和全程欧乐堡度假区的夜生活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以来，景区瞄准夜经济发展风口，从优化游玩体验、细化服务举措、丰富消费场景等小细节入手，让夜间文旅人气越来越旺。全程欧乐堡梦幻世界副总经理朱胜南：
7: 延长到晚上的8:30闭园，像我们的花车巡游、无人机表演和烟花盛典呢，也是限时返场。我们在园区当中也是增设了诸多的网红打卡点，极大限度地增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和互动性。
3: 走进青岛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谷情园区，剧场红色波浪外立面仿若迎风舒展的丝绸，全是海上丝路文化底蕴。场内功能分区清晰，搭载多款高端演艺设备，投入使用后将为观众带来顶级视听享受。上河示范区丝路青谷情项目总工程师刘天博：
8: 项目集演艺、展馆、商业服务于一体，单体多，工序穿插复杂。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方案，调整作业工序，助力项目高效建设。
9: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信使队伍，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封锁线，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连接敌后根据地的通信生命线。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山东战时邮局，战邮交通员们传递的不仅是信件与情报，更是胜利的希望与革命的星火。请听报道。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的分割封锁使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为了打通联络线，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战友总局成立，肩负起党内文件传递、情报输送、报刊发行和群众信件转递的重任。
10: 在这儿呢，我发现了这样一只陈旧斑驳的皮包，它呢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友总局的一名交通员叫管兆修所随身携带的一只邮包，就是背着这样一只包，跋山涉水，穿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
0: 1942年12月，为打通山东与延安的联系，交通员管兆修奉命秘密运送文件至中央。时任山东战友总局交通员管兆修生前采访：
11: 赵志刚局长找我谈话，小管我找你谈谈，准备有一批秘密文件送到中央去，准备派你去，你有意见吗？我上哪去我也没意见，上中央更好。这次出发，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情况很复杂，各种地战区都有，你要加倍小心，要保证人在文件在，吃完饭他妈的绑好身上的带好了文件就

0: 黑烟就走了。
1: 管兆秀的送信之旅，每一步都险象环生。一次夜间行进时，寒风呛咳，险些让他暴露。管兆秀
0: 咳嗽又可以了地方，也惊动了敌人，惊动了村庄，没办法，以后就那袖子捂着也扛扛扛，这种绳子他就在地下，那个快咳了头子，有唾沫就咽了一咽，哎，不咳嗽了。
1: 由于日军扫荡，原定通往陕北的路线被切断。按照北方局指示，管兆修辗转返回山东。山东战友革命传统与企业文化教育基地讲解员王佳莹，
2: 在冬去春来之时，他终于将我们的信件送到了北方局。他这次虽未能到达去陕北中央的目的，但是打通了我们山东分局到北方局的直达交通干线。
1: 战友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友交通员付出了心血和生命，一条邮路万千星火，映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如磐初心。据统计，抗战期间，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用血肉之躯冲破了120多道封锁线，建起17200多里的交通线，串联起各个战略区，成为敌后生命线。1942年到1944年，他们传递了87000多封信件，130多万元汇款，6700多个包裹。这些数字背后是2462名战友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壮丽篇章。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二级调研员尹飞鹏，
3: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友工作啊，由最初简单的交通组织发展为交通、发行、邮政三位一体的一元化组织，这在敌后交通工作历史上呢，还是不多见的组织形式，为抗日战争后山东解放区的交通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的邮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省各地积极组织无偿献血与主题宣传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高校青年、爱心市民踊跃挽袖捐献热血，传递爱心，为生命续航。山东台综合报道。
5: 这是第二次献血对吧？
6: 对。
7: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日照市经开区华阳白求恩医院，当地80多名医务工作者纷纷挽起衣袖捐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与此同时，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党员干部带头利用休息时间集体献血，共有40名医护人员成功献血，累计采血量1.2万毫升。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陈月琴。
8: 作为党员，作为医生，我们带头先上，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希望能感召更多的人加入献血的队伍，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7: 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众多高校学子主动投身献血队伍，献出热血守护生命，以青年担当传递向善力量。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学生刘佳彤，
9: 这是我第二次献血。大学的话选了关于医学的专业，之后懂得了献血的意义，所以也加入到了献血的队伍中来，希望自己这种献血的行为能够帮助到别人。
7: 威海、淄博、德州等地也纷纷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咨询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献血者、支持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在德州凌城区的一处献血点，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信息登记、体检、初筛、采血等环节。市民王永玲，
10: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我觉得吧，献血对自己有好处吧，对别人也有帮助，以后经常献血。
7: 聊城举行无偿献血者代表颁奖仪式，先后为13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代表、10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代表颁奖。青岛也为在无偿献血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颁奖，表彰他们以热血守护生命的无私善举。青岛市中心血站党委书记、站长庞书涛，
11: 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些针对献血者的一些激励措施，包括献血者的优先用血， 四免政策的一证通全省，学费报销的一站返还，包括我们今年推出的票证经济，那么对献血者一些关爱啊，那么这些都是通过社会各界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的一种尊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社会氛围营造，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6: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12: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燃气普及范围不断扩大，燃气安全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近日，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德州市燃气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市燃气安全规范管理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请听报道。
13: 近年来，德州燃气普及范围持续扩大，城乡用户不断增多，但餐饮场所用气风险、老旧设施老化、农村用气管理薄弱、非法瓶装燃气流通等问题逐步凸显。以往主要依靠国家、省级通用规定，缺少贴合德州实际的细化举措，存在责任划分不清、监管力度不足、服务标准不一等问题。为切实防范燃气安全风险，回应群众安全用气、便捷用气的诉求，德州市结合市域特点开展专项立法，经过多轮调研、征求意见与审议完善，最终出台这部条例，让燃气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德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科科长李鑫：
14: 一方面，以法治手段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体系，有效防范各类燃气事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燃气行业经营秩序，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多项便民举措落地，也持续提升群众用气体验，增强民生幸福感。同时啊，数字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也助力城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13: 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共6章51条，紧扣安全、服务、智慧、责任四大核心，画出硬性红线，要求餐饮场所必须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及切断装置，大型商业体内餐饮严禁使用瓶装燃气，同时加密入户安检频次，特殊群体农村用户安检频次加倍，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瓶装燃气实行实名登记、全程追溯、统一配送，从源头整治非法瓶装燃气乱象。德州市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燃气发展科科长王志斌：
15: 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德州市燃气管理条例的施行，为我市燃气安全管理拧紧了安全阀。下一步，我市将全面做好条例宣传解读和贯彻实施工作，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以法治力量守护万家灯火，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6: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曲阜市、滕州市等地应急管理系统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提升安全防范意识，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12: 日前，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举办第2期数智应急主题沙龙，此次沙龙以数智赋能化工安全、化工企业数字孪生与 VR 沉浸式应用为主题，聚焦化工企业数字孪生与 VR 沉浸式仿真技术应用，深入探索数智技术与安全监管、应急处置等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
4: 请听简讯。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四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 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四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办法将于7月15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号。
12: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2026年度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选树活

0: 总推荐名单揭晓，入选人员涵盖文物系统工作者、文物保护员以及公安、消防救援、网信等部门工作者共十人。滨州市博兴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博兴县博物馆馆长张淑敏成功入选。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德州和滨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0到33度，其他地区25到28度。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2到32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2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宁多云转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27度；日照阴，20到23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0度；淄博多云，19到31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0: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15号夜间，南风渤海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这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的规定。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看起来是微小的调整，却藏着超大城市治理的大智慧。这不仅是简单的便民政策，也是精准的资源调配，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一小时为单位计价，这就意味着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买杯咖啡，或者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一小时交停车费。姑且不论这种一刀切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合理，直观感受就少了一些人情味儿。毕竟出门在外，谁都有可能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需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加。市人大代表施政就连续多年建议把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既可以方便市民办事，也能活跃临街商业。如今15分钟免费停车政策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管理部门正面回应市民诉求，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2次的上限，有效防止了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还有着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打造适宜驻足的街道，是城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街边小店集聚了大量的城市烟火气，是市民日常接触最频繁的商业场景，也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可以这么说，小商业活了，城市的生命力才会旺盛。但是过往受限于停车政策，很多市民即便想去路边买个东西，也会因为停车麻烦、停车贵而放弃。15分钟免费将大大降低这种临时起意的消费成本，更多司机可以从从容容地停下车，买一杯奶茶，带一份熟食，挑一件小礼品。这样的场景多了，小店的生意也就好了，消费活力迸发，人们不再行色匆匆，城市充满了生活气息，自然就会更美好、更宜居。短短15分钟就有可能撬动城市发展的大能量。制定调整政策的时候要有更全局的眼光，不能只算眼前的小账，还要算好城市长远发展的大账。上海算清了这笔账，其他城市呢，是不是也该算一算呢？近日有内蒙古赤峰市的市民向记者反映，他4月初以98000购入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计划从事网约车营运。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不是给他一个人过不去，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根据赤峰市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对车辆有价格要求的也不是赤峰一家。记者检索发现，在内蒙古除赤峰市外，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车辆的价格做出了要求。此外，石家庄、长春、昆明、兰州等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限制。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尚未法依据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
你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

0: 的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的要求呢？原因可能就出在那句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上。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我这么说那可是有依据的。2024年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也提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既然是这样，这样的土政策那就不应该再有了。只需少量投入水中，鱼啊便会疯狂的咬钩。一种强效窝料正在钓鱼圈热销。媒体暗访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啊，是一种被严格监管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又名安定，安眠药物的一种。国家规定，水产品不得检出地西泮。对于地西泮的来源，有商家说，正规渠道。不管你正规不正规，反正是搞不到，我路子有点野。据报道，饵料里添加地西泮是为了麻痹鱼的感知，让鱼不惊不散。资料显示，地西泮在鱼类体内代谢时间很长，国内外研究文献都提到，儿童长期摄入地西泮等药物可能影响大脑神经发育，孕妇长期摄入可能造成胎儿神经畸形。媒体调查发现，这种所谓的强效窝料，从生产储运到销售，都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因为效果好，再加上利润很高，线上线下都有销售，已经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地西泮是国家严格监管的药品，那为什么还能流入市场呢？相关商家说路子有点野，那么野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可以突破国家建立的管制药品防线吗？让人不得不怀疑这里面存在监管空白，对此需要严查药品的来源，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相信在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会介入调查，商家呢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是职能部门应该把这种监管常态化。公开的秘密都不去查，那显然就是你失职，是不是也该严厉追责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来听报道。
4: 眼下个税汇算办理即将截止，准确完成申报、享受惠民政策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只要对照自身情况就能快速判断。
5: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 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

0: 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1: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 100% 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 50% 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2: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项目团队攻克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实现了焊缝 AI 视觉识别、多层多通道智能排道焊接等10余项技术创新。机器人可一键启动，自动完成产品部件焊接，具备焊接轨迹智能纠偏、智能封底等功能。
4: 全国多地的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的意愿可能就低了很多，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可以很快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这样的服务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实现的。这个夏天，我们身边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6: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7: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8: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

0: 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
2: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3: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4: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5: 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的期待。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6: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6: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线、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7: 世界杯开赛，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请听报道。
8: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 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9: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8: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9: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8: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5: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日，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戴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以军13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同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尽管以色列当天早上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计划，美国和伊朗仍将在当天晚些时候签署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14号上午签署，因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推迟，本来应该现在签的，现在改到几个小时后。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采访中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另据伊朗媒体15号最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5号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署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乌沙科夫说，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谈判过程虽然复杂艰难，但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下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其结果有望于当天公布。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7: 七，为什么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是新形势下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要。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水平。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4.9%。我国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优质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遏制打压加剧，竞争日趋激烈，追赶步伐加快。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正处在由大向强转变的重要关口期，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发展先进制造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